0: 꺼낸다야.
1: 都磨。
2: 那是干啥？
0: 估计把家又害了，老李家都搞了天
2: 哦。叫了天干啥？
0: 搿都害大了姐，搞红龙哥害呀。
2: 我领导干啥？
0: 估计干家的，你车有没干家搞么大一点啊？
2: 过了人家背了天干啥？你家姑娘来举报上哎。那是不会有高升，你等那些气骨血跟狗的要干什么？你们啥啥啥跟着高的，如果养红叫高差干不好干什么？
0: 干了，我一些，得让车，跟干到几种哎？
2: 干了干什么？
0: 有天冷。那女老林了，懂吗？姑娘路高了，跟你来去不该有过节，跟你爱搞一些了吗？
2: 干啥？有些地方一些了，是人家搞担保的了，有家伙的一些干啥？我跟家母长弄的哦。
0: 刚好我们能过海洋。
2: 那就不是一万件。